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湖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

乃至更远的异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各区域文化都跨出了自己的地理局限，彼此借鉴互融，共同塑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由中原向边疆传播，对边疆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墓壁画中会有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的故事图，其中金密堤拜母像壁画描述匈奴修除王太子金密堤向母像跪拜的场面，很有典型意义。壁画上的金密堤还穿着汉服。匈奴习俗本是跪状见老，金密堤是匈奴人，却受到汉人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子孙也均以忠孝显明。在西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采用白、青、绿、赤、黄五色经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上有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距今2000多年。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专家考证认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制造的，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边疆和汉王朝之间往来密切。该遗址还发现了巴梅、精绝、且末等地贵族用汉隶书写的互致问候的书简，其中一枚正面写奉锦以栏杆衣致问，背面写春君幸无相望，反映当时汉字是西域与中原人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蒙古高原匈奴单于亭龙城遗址中出土了天子单于汉字瓦当，这充分说明了汉代时匈奴使用天子等中华文化的观念建构其政治核心概念。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出土的莲湖氏地文常以子孙铜镜、家常富贵铜镜、星云纹铜镜以及尼雅遗址出土的军仪高官铜镜、龙虎纹铜镜等，其样式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样式一致。如在西南夷地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铜钟是在中原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在青海羌人区上孙家寨发掘的西汉至东汉中期墓葬群保留了羌人特有的埋葬习俗，但墓葬形制和陪葬陶器种类基本与中原地区一致。匈奴分裂后，南匈奴一改前期单人葬式，墓葬加入了许多汉人丧葬文化因素，出现家族式多人合葬墓，随葬器物中有大量的汉式陶器。中原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菌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帝史与丈夫秋瓷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古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壮钟鼓如汉家矣，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秋瓷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

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靖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鱼色卧空侯等乐器。在西南地区前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四弦。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之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42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救篇注：箜篌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缘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于田乐、秋瓷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乐启发，李延年造新声28解，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笛笛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秋瓷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之婆推动了秋瓷调式在中原的发展。秋瓷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秋瓷乐中的班社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晋迈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以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敬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

0: 月饰鼎三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式羊牌式，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小结：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秦朝通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治理体系，构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基调。汉朝汲取七国所长，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行明、燕赵的军事制度等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奠定了两千余年统一王朝的基本法度，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大一统的实践不仅仅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和个人决策，更是千千万万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共同要求，体现了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对建设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渴望。特别是两汉的长期强盛，不仅达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第一个高峰，也达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个高峰。正如东汉唯物思想家王充所言：“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鹿首，今冠章服；古之显夫，今履商议。以磐石为沃田，以捷报为良民，以坎坷为平均，化步兵为齐民，非太平而和。”秦汉大一统政权在东汉后期开始衰落，由于宦官外戚专政、地主豪强发展、农民起义不断、军阀武装割据，周边部族豪强纷纷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族群空前大迁徙、大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秦汉制度与文化四百余年的浸润与辐射，创造了任何政治军事分裂都无法动摇的中华认同，开启了迁徙族群中华化进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

0: 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然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
1: 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林振赫。第一集。
3: 我叫宋恒，梁渚，哦，浙江余杭这个叫梁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小的时候啊，懵懵懂懂的想当一个远洋海员，一直想一直想，万万没想到我的理想被一个根本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的老乡给打得粉碎。他叫施新庚，是30年代西湖博物馆的职员。1936年冬天，24岁的施新庚在我们家乡的一个干涸的潭底挖出了2片黑色陶器的残片，随后几个月又挖出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他写了50000多字的报告，出了一本书，告诉后人梁渚地底下有我们7000年前的祖先。这下子我要考古，必须考古。上大学本硕博全是考古专业，毕业留校还是教考古。20多年了，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回到故乡梁渚来刨土挖坑，研究出土文物，乐此不疲。此刻我躺在被开掘的墓葬旁边，闭目遐思，总想回到明明的那个梦中。梁渚，我的梁渚啊，让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4: 宋教授，宋教授，宋教授，哎呦，老师，老师，老师，您果然在这儿。一宿戏啊，您就跑这墓葬口躺着来，您今儿图嘛呀？
3: 搞不领情，躺在这里，我可以跟仙人对话。找我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4: 哦，谭所长，请您马上回文物研究所开紧急会议。啊，司徒玉站长来了。余杭区的郎山副书记来了， 省文物局的一个处长陪着北大的欧阳波教授也到了。
5: 我师兄来了
4: 啊，
5: 走，快走。
4: 好，走走。

0: 这是什么情况，宋教授？你屋子贵客都在等你。
1: 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2: 休息好了好了，快进去。哎，哎，大家好啊！为了咱们的良渚文化，把全国各地顶级的专家都请来了。
1: 您好啊，宋教授。哎，
3: 这位是司徒玉镇长，你认识吗？
1: 认识，我是本地人，司徒家的兄妹三个我都认识。
2: 我来介绍一下啊。
1: 这位是啊，我们余杭区委副书记郎山同志。
4: 大家好，大家好啊！郎书记，我可认识啊，幸会，祝贺你升职啊！
5: 宋教授啊，我可是你的粉丝呀，我在这里当镇长的时候啊，就崇拜你。你可是考古界的顶级专家呀！
1: 这位是省文物局的刘处长。
4: 哦，嘿，大家好，大家好。你好啊，苏恒，你可认识一个叫？
2: 欧阳博的老家伙啊！师兄，哎呦，你好，你好，你们俩是师兄弟，同一个专业，同一位导师，正宗同门。哎呀，可惜的是啊，我上浙大的时候，他已经博士后毕业了，海外留学之后去北大当了教授。
4: 那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北大教授
6: 还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嘞？
2: 那我敢不知道，好了好了，来坐吧坐吧，都请坐都请坐，坐坐坐。所长，什么会怎么不说话呀？啊，是这样的啊，我接到的通知是上级来人研究良渚文化发掘转段的事情。那么。
7: 这个会具体怎么开？郎书记是不是你先说说？好，省里来领导了，刘处长，还是你说说吧。哎，别，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我来这里啊，只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护送欧阳教授，这位就是欧阳教授。大家好，
8: 这第二。 是通知你们，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9: 好事啊！
2: 这是好事啊！
8: 从2012年开始，良渚申遗进入倒计时，争取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 啊，太好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同志们呢，我们余杭区接到这个通知呀，很是振奋。区里呢让我分管申遗的事情，我调到这个岗位不久，总体情况呀不是很了解。北京和省里来的专家领导也需要了解情况。今天这个会呢，是不是这么开啊？

0: 我们呢，先把过往良渚遗址发掘的过程、取得的成果梳理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按申遗的要求呢还差什么，然后呀再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制定工作计划。唐所长，要不你先说说。
1: 那好，我先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苏星啊，先把材料。哎，苏星呢？
2: 所长，小苏到良渚博物馆那边复印去了，他们那儿有彩色复印机。哎，
3: 来了来了来了！没耽误用吧？
0: 怎么才回来呢？哎呀，
3: 复印的材料份数太多，英文校对也占了点时间。
0: 英文都校准了？
2: 啊，这个
0: 啊，
2: 没问题，是我帮支校对的，拿出去不至于闹笑话。
3: 哎呀，怎么会闹笑话呢？
2: 哎呀，你这位漂亮妹妹，我怎么没见过？
0: 她不是我们所的。
2: 啊，我叫康蜜，是苏星的，同学。现在在良渚博物院做宣传讲解，兼视台的通讯员。你也是学考古的？
1: 不，
2: 我们是高中同学，大学我是传媒学院国际传播专业毕业的，主修外语和播音，英语6级，普通话1甲。啊，以后这边我能帮上忙的事，领导一句话。各位面前都有材料了，苏星，我撤了。
0: 我送送你。哎，开你的会吧。哎，小苏啊，你小子忒幸运了。<笑><笑>是、啊。<笑>好了好了啊，我开始汇报。良渚文化遗址最初是1936年，石兴庚发现。为此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良渚》。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出版。这本书，各位面前的材料里面都有啊。解放以后，于1959年，国家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1961年，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良渚遗址位列其中。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玉器、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以上说的这些啊，大家面前都有详细资料和具体图片。此后，至2007年，良渚文化遗址。 从40多处增加到130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再后来，成立良渚文物研究所，浙江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把我从河南调过来当所长。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所呀，专职人员不多，但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很多。啊，宋恒教授。 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4: 大家好，他还是大学学生的时候啊，每个寒暑假都回到这儿来当志愿者，后来成了大学老师，签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横向科研课题，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几十年了。谭所长，谭国维同志，你别说了。
0: 你再说下去，就成给我制悼词了。<笑>好，不说你了啊，说说你的弟子，这位，小夏，夏景明。
5: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好。<笑>
0: 他原来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毕业留校呢，给他老师当助教，出没良渚。
5: 也有10多年了吧？差不多，差不多。<笑>
0: 这小伙子啊，热情、勤奋，就是嘴太碎，怀太密。<笑>
5: 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天津人娘胎里带的毛病。<笑><笑>
0: 哦，还有这位，刚才领着漂亮姑娘给大伙摆材料的小伙，他叫苏星。
6: 大家好。
0: 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在我们所实习。
6: 只要所里收我，我肯定留在这儿干一辈子。
0: 好，
2: 潘所长，我打断。

0: 你说，你说。
1: 苏兴啊，可是个好小伙子。哎，我说一下啊，他可是我们余杭人啊。他呀，之所以爱上考古，能成为宋教授的学生，这都跟良渚遗址保护有关系。2002年，司徒玉，
2: 哎，
1: 这个事儿你应该在这个会上汇报一下。良渚遗址保护是我们过往经历的重要内容，在我们余杭，也就是良渚。
2: 过去已忘发生的事情啊，你应该多说说。好的，郎书记，那我就展开了说一说啊。2002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在镇上当城建办主任。当时呢，杭州市人大发布文件，要在良渚建立保护区。当时郎副书记在镇上当镇长，他决定自己亲自挂帅，让我来具体执行这件事。
1: 哎哎，当年你还捅过娄子呢。
2: 这事儿你得说说啊！真也说呀？说，啊说，那天呢，他到杭州去参加保护区的专题会议，让我先到基层去传达文件，结果呀，我捅了马蜂窝了，差点闹成群体事件呢。我记得那天，
3: 都完了。
2: 乡亲们啊，我跟你们说啊，谁家的耕地、房屋、宅基地被划在了保护区里面，大家的心里啊一定要有数啊。下一步啊，就得做好了对接、赔偿、补助，还有那个异地安置这些问题。对了啊，还有个事儿很重要啊，根据文件规定，从2002年6月1日开始。 禁止在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区内进行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等等。哎，对了啊，坚决不能做那些导致遗址地形地貌改变的活动，听到没有？
4: 不行啊！
5: 这是我家的地，你划成了保护区。
3: 我到哪里种水稻去啊？
6: 是我地里的重要菜，养着一家老小。你让我们和西北风啊！
7: 哎呀，建什么保护区啊？你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吧！
8: 哎呀，我的天哪，这可怎么让人活呀？
9: 苏大妈，苏大妈，您这是干什么呀？你敞亮，快起来！
8: 我不起来，你别拉我。
7: 起来吧。
3: 我刚盖的几间房子，是留给我孙子苏兴结婚用的，你们可不能拆呀！哎呀，
10: 这太欺负人了！你们这是逼死苏老太太吗？
11: 太欺负人了！
12: 就是，太欺负人了！
7: 奶奶，苏兴，
12: 奶奶，
7: 我好孙子，
10: 你干嘛坐在地上啊？ 来，我扶您起来。我不起来，我跟您说，他们要拆掉我们家的新房呢，那可是奶奶为你将来娶媳妇盖的。
13: 我刚才在宣传板上看到文件了，奶奶，从小您就跟我说，我们良渚总能挖到老祖宗的东西，是老祖宗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
10: 现在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呢？哎呀，
13: 奶奶，我才12岁，别总拿我结婚当幌子。我们得拆房子给保护区让路。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学生的觉悟高呢？
14: 没错，我们这是。
10: 乡亲们，乡亲们，良渚的发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啊！ 这个良渚遗址证明了我们国家具有5000年的从古至今从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不是啊？这个建立良渚保护区多重要啊，多重要啊！
15: 吃饭不重要吗？
10: 我还没说完呢。按说呀，我们也是良渚的后人，你们说对不得啊？
16: 对呀，
10: 活着才重要啊！
16: 就是，
17: 得吃饭呢。
16: 哎，司徒经理。 你见多识广的，你得出头给我们乡亲说说话呀！
18: 是啊，
19: 你给我说说呀！好啊，要我说，行啊，那我就说说。
18: 大哥，
19: 小易，你别唱高调了好不好？你是体制内的人，你拿着工资，不愁吃不愁喝啊？
0: 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
1: 大哥，你怎么跑这捣乱了呀？
0: 我捣什么乱了？啊，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死活，让我们给几千年前的废墟让路，不可能的。
1: 你这，
0: 我跟你说，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几十家矿场，对平遥镇甚至整个余杭区的 GDP 贡献都很大的。怎么了这是啊？不能采石卖钱，上千个家庭那就会遭殃的。
1: 大哥，良渚是经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保护区是为了加强对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
0: 哎呀，可是
1: 大哥，你听我说，
0: 你
1: 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先，你要相信搬迁后国家会给合理的安排的。再者说了，这些年政府哪件事情不是把我们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0: 哎呀，你别说那些，今天就说眼前的事。
1: 我，
0: 哎呦，我小玉呀、啊，
1: 你
0: 紫通玉
1: 啊，
0: 你别分不清里外啊，六亲不认。你这个乡政的城建办主任是什么级别啊？
1: 你
0: 自己不清楚啊？你连古籍都不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亲哥，我不跟你闹了，找你们领导了。哎，我跟大家说，
1: 你别说，
0: 谁要是封我的矿，
1: 大哥，
0: 我跟谁拼命！司徒玉，哎呀，你给我回去吧，回你的机关去，喝茶水、看报纸都行。
1: 大哥，
0: 捣乱，你滚！
3: 让谁滚呢？啊，让谁滚？
0: 你谁啊？
3: 司徒星，你怎么跟政府工作人员说话呢？
0: 我是他大哥，你管得着吗你？
3: 我是你大哥，
0: 你
3: 管得着管不着吧？
0: 关
1: 教授，
0: 你谁啊？
3: 当年上镇小学，你的班主任是不是宋老夫子？
0: 宋老师啊，
4: 宋老夫子，
0: 那可是个好人啊！对啊，哎呀，他对我们有恩的。你那你是？
3: 那位宋老夫子啊，是鄙人的父亲。
0: 哎呦，真的你是咋？哎呦，你看这个，
3: 我父亲病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过一个月的课
0: 啊，
3: 有这回事儿没有？
0: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恒哥啊？
3: 什么恒哥、树哥的
0: 啊？
3: 你叫的我跟黑社会一样。
0: 哎呀，
3: 哎，你就说吧，我能不能管得着你？
0: 啊，哎呀，你看这说的，能，必须能。哎呦，当初你爸爸那可是桃李满天下的先生啊。谁敢惹啊？
3: 那好，我这就管管你啊。
0: 哎，
3: 父亲的乡亲们都知道，你们父母走得早，弟弟妹妹都是你这个大哥带大的。在家里，你是家长，可此处不是你家。司徒主任，你过来一下。
1: 好。
3: 司徒玉同志，他代表政府在执行事关国策的重要工作，你当众顶撞。甚至辱骂他，这是什么行为？
0: 我
3: 道歉。
0: 我
3: 道歉。哎，
0: 好，我道歉。我给司徒玉同志道歉。哎呀，恒哥，你让干什么事儿，谁敢不干呢？你做大学问的人吗？
3: 你的底啊，我可知道。你的公司招收的。都是高考落榜的，企业下岗的，再就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你要考虑他们的生计。
0: 那对呀，
3: 但我要问你
0: 啊，
3: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哪项决策是坑害老百姓的？关、停、并、转、拆迁的事情时有发生，哪件事政府事后不管了？有吗？
0: 没有。绝对没有。
3: 行，那你就替我维持一下秩序。下面的话我跟大伙说。
0: 哎，好，就冲着你爸是我的老师，我也得帮你啊，对不对？
3: 行。
0: 哎，乡亲们，静一静啊！这位领导有话说啊！啊，都静一静。行了，
5: 哎，
0: 领导，你请，
3: 乡亲们呐。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我跟大家并不陌生。当年 在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宋老夫子，就是我的父亲。
0: 啊，这个好人啊，德高望重的。哎，就是。
3: 乡亲们，我不是外人吧？
4: 那当然不是，不是，不是。对对。
3: 在我们江南历史悠久的地方，几乎村村都有祠堂。那是纪念祖先、聚拢族人的地方。如果盖祠堂占了谁家的地，挪了谁家的房，你会反对吗？
0: 这不会，这不能，不能。
3: 对呀，那这个保护区，是我们中国的祠堂，是中华民族全体族人的祠堂啊！刚才那位小朋友，他劝他奶奶的时候说的多好啊！现在我们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了呢？哎，那位小朋友，你来来来，哎，你过来。
5: 你好，叔叔。
3: 你叫什么名字呀？几年级了？
5: 我叫苏星，小学马上就毕业了。
3: 苏星啊，你知道发现良渚遗址的第一人是谁吗？
5: 知道，诗心更。
3: 对，我这包里边啊有一本诗心更写的书，我送给你，好不好？
5: 好，谢谢叔叔。
3: 哎，来拿着啊。哎，你啊站到那个台子上去，把书打开，把卷首语读给大家听。
0: 你好，大家欢迎。
3: 哎，大家欢迎。
5: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
6: 哎，那是谁的车来了？那好像是领导的车。哎，
7: 跟领导说话，
6: 跟领导说话，
0: 跟领导说话。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发展天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3: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3: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5: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7: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8: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8: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8: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0: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0: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啊，这个裂掉了，
12: 是
11: 那早熟的哈。
8: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三分之一都被水泡过。
1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8: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8: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6: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7: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7: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8: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8: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1: 开启大学生活后，
1: 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3: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9: 曾经
2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

0: 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6: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6: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

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 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四节，深化文化交融格局。秦汉时期， 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 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的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四、中原与边疆互动。秦汉时期得益于政治大一统带来的便利，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中原与边疆的文化艺术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不断向边疆族群传播，同时边疆乃至更远的异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各区域文化都跨出了自己的地理局限， 彼此借鉴互融，共同塑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由中原向边疆传播，对边疆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墓壁画中会有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的故事图，其中 金密堤拜母像壁画描述匈奴修除王太子金密堤向母像跪拜的场面，很有典型意义。壁画上的金密堤还穿着汉服。匈奴习俗本是贵壮见老，金密堤是匈奴人，却受到汉人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子孙也均以忠孝显明。在西域，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采用白青绿赤黄五色金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上，有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 距今2000多年，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合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专家考证认为，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是由 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边疆和汉王朝之间往来密切。该遗址还发现了巴梅、精绝、且末等地贵族用汉隶书写的互致问候的书简，其中一枚正面写"奉锦以栏杆衣致问"，背面写 春君幸无相忘，反映当时汉字是西域与中原人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蒙古高原匈奴单于亭龙城遗址中，出土了天子单于汉字瓦当。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铜钟是在中原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在青海羌人区上孙家寨发掘的西汉至东汉中期墓葬群保留了羌人特有的埋葬习俗，但墓葬形制和陪葬陶器种类基本与中原地区一致。匈奴分裂后，南匈奴一改前期单人葬式，墓葬加入了许多汉人丧葬文化因素，出现家族式多人合葬墓，随葬器物中有大量的汉式陶器。中原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菌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帝史与丈夫秋瓷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古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壮钟鼓如汉家矣，只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秋瓷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靖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鱼色卧空侯等乐器。在西南地区迁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四弦。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之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42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救篇注：箜篌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缘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于田乐、秋瓷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乐启发，李延年造新声28节，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笛笛，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秋瓷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之婆推动了秋瓷调式在中原的发展。秋瓷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秋瓷乐中的班社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晋迈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

0: 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敬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越式鼎3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式羊牌式，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小结：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有力地推动多元融为一体、一体统摄多元格局的形成。秦朝通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治理体系，构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基调。汉朝汲取七国所长，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行明、燕赵的军事制度等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奠定了2000余年统一王朝的基本法度，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大一统的实践不仅仅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和个人决策，更是千千万万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共同要求，体现了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人群对建设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一致渴望。特别是两汉的长期强盛，不仅达到了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第一个高峰，也达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个高峰。正如东汉唯物思想家王充所言：“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披朝服；古之鹿首，今冠章服；古之显夫，今履商议。以磐石为沃田，以捷报为良民，以坎坷为平均，化步兵为齐民，非太平而和。”秦汉大一统政权在东汉后期开始衰落，由于宦官外戚专政、地主豪强发展、农民起义不断、军阀武装割据，周边部族豪强纷纷进入中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族群空前大迁徙、大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秦汉制度与文化400余年的浸润与辐射，创造了任何政治军事分裂都无法动摇的中华认同，开启了迁徙族群中华化进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听见经典。
2: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韵律，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错了，你得叫老祖宗。
1: 哦，请问老祖宗，这是什么地方呀？
0: 梁渚。
1: 梁渚？我怎么没见过呀？
0: 你当然没见过，这是5000年前的梁渚。
1: 啊，5000年前？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梁渚。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遇见梁渚》，艺术指导程卫东，编剧陈敏、崔波，导演王瑞，副导演孙悦，作曲刘聪，领衔主演李浩甲、边疆、凌振赫。第一集。
3: 我叫宋恒，梁渚，浙江余杭这个叫梁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小的时候啊，懵懵懂懂的想当一个远洋海员，一直想，一直想，万万没想到我的理想被一个根本不认识也不可能认识的老乡给

0: 叫诗心更，是30年代西湖博物馆的职员。1936年冬天，24岁的诗心更，在我们家乡的一个干涸的潭底，挖出了2片黑色陶器的残片。随后几个月，又挖出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他写了50000多字的报告，出了一本书，告诉后人，良渚地底下有我们7000年前的祖先。这下子我要考古，必须考古。上大学，本硕博全是考古专业，毕业留校还是教考古。20多年了，一有时间就带着学生回到故乡良渚来刨土挖坑，研究出土文物，乐此不疲。此刻我躺在被开掘的墓葬旁边，闭目遐思，总想回到明明的那个梦中。良渚，我的良渚啊，让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宋教授，宋教授，宋教授，
2: 哎呦，老师，老师，老师，您果然在这儿。一宿戏啊，您就跑这墓葬口躺着来，您今儿图嘛呀？
0: 搞不领情，躺在这里，我可以跟仙人对话。找我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
2: 哦，谭所长，请您马上回文物研究所开紧急会议。
0: 啊，
2: 司徒玉站长来了，余杭区的郎善夫书记来了，省文物局的一个处长陪着北大的欧阳波教授也到了。
0: 我师兄来了
2: 啊！
0: 走，快走！
2: 好，走走。

0: 怎么情况，宋教授？你屋子贵客都在等你。
1: 不是说今天休息吗？
2: 休息好了好了，快进去。哎，哎，大家好啊！为了咱们的良渚文化，把全国各地顶级的专家都请来了。
1: 您好啊，宋教授。哎，
3: 这位是司徒玉镇长，你认识吗？
1: 认识，我是本地人，司徒家的兄妹三个我都认识。
2: 我来介绍一下啊。
1: 这位是啊，我们余杭区委副书记郎山同志。大家好，大家好啊！郎书记，我可认识啊，幸会，祝贺你升职啊！
4: 宋教授啊，我可是你的粉丝呀，我在这里当镇长的时候啊，就崇拜你，你可是考古界的顶级专家呀！
1: 这位是省文物局的刘处长。
5: 哦，嘿，大家好，大家好！
4: 你好啊，宋恒，你可认识一个叫？
2: 欧阳博的老家伙啊！师兄，哎呦，你好，你好，你们俩是师兄弟，同一个专业，同一位导师，正宗同门。哎呀，可惜的是啊，我上浙大的时候，他已经博士后毕业了，海外留学之后去北大当了教授。
4: 那你知道不知道，这位北大教授
5: 还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嘞？
2: 那我敢不知道。
4: 好了好了，
2: 来坐吧坐吧，都请坐都请坐。
4: 坐。
1: 所长，什么会怎么不说话呀？
2: 是这样的啊。

0: 我接到的通知是，上级来人，研究良渚文化发掘转段的事情。那么，这个会具体怎么开？郎书记是不是你先说说？好，省里来领导了，牛首长，还是你说说吧。
1: 哎，别，我可不是什么领导，我来这里啊，只有两个任务。 第一是护送欧阳教授，这位就是欧阳教授。
2: 大家好，大家好。
1: 这第二是通知你们，良渚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3: 好事啊！
4: 这是好事啊！
1: 从2012年开始，良渚申遗进入倒计时，争取。 201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哦，太好了，
3: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同志们呢，我们余杭区接到这个通知呀，很是振奋。区里呢让我分管申遗的事情，我调到这个岗位不久，总体情况呀不是很了解。北京和省里来的专家领导也需要了解情况。今天这个会呢。 是不是这么开啊？我们呢，先把过往良渚遗址发掘的过程、许多的成果梳理一下，看看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按申遗的要求呢还差什么，然后呀，再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制定工作计划。唐所长，要不你先说说。
2: 那好，我先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4: 苏星啊，先把材料。
5: 哎，苏星呢？
2: 啊，所长，小苏到良渚博物馆那边复印去了，他们那儿有彩色复印机。
6: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7: 没耽误用吧？
6: 这怎么才回来呢？
8: 哎呀，复印的材料分数太多，英文校对也占了点时间。
4: 英文都校准了？
2: 啊，这个
5: 啊，
2: 没问题，是我帮着校对的。
8: 拿出去不至于闹笑话。
2: 哎呀，怎么会闹笑话呢？
8: 哎呀，这位漂亮妹妹，我怎么没见过？
4: 她不是我们所的。
8: 啊，我叫康蜜，是苏星的。同学，现在在良渚博物院做宣传讲解，兼市台的通讯员。你也是学考古的？
2: 哦，不，我们是高中同学，大学我是传媒学院国际传播专业毕业的，主修外语和播音，英语6级，普通话1甲。
4: 啊，以后这边我能帮上忙的事，领导一句话。各位面前都有材料了，
8: 苏香，我撤了。
4: 我送送你。哎，
8: 开你的会吧。
4: 哎，小苏啊，你小子忒幸运了。<笑><笑>好了好了啊，我开始汇报。良渚文化遗址。 最初是1936年，施行更发现。为此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出版。这本书，各位面前的材料里面都有啊。解放以后，于1959年，国家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1961年。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良渚遗址位列其中。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玉器、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以上说的这些啊。 大家面前都有详细资料和具体图片。此后，至2007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再后来，成立良渚文物研究所，浙江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把我从河南调过来当所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所呀，专职人员不多，但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很多，啊，宋恒教授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0: 大家好，他还是大学学生的时候啊，每个寒暑假都回到这儿来当志愿者，后来成了大学老师，签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横向科研课题就是良渚文化遗址，几十年了。
1: 韩所长，韩国维同志，你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就。
4: 就成给我制造子了。好，不说你了啊，说说你的弟子，这位小夏夏景明。哎，
2: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好。
4: 他原来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毕业留校呢，给他老师当助教，出没良渚也有十多年了吧？哎，
2: 差不多，差不多。
4: 这小伙子啊，热情、勤奋。
2: 就是最太岁，嗯，华泰蜜。各位不好意思啊，这天津人娘胎里带的毛病。哦，还
4: 有这位，刚才领着漂亮姑娘给大伙摆材料的小伙，他叫苏星。
5: 大家好，
4: 也是宋恒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在我们所实习。
5: 只要所里收我，我肯定留在这儿干一辈子。
6: 潘所长，我打断您一下。哦，你说，你说。苏星啊，可是个好小伙子。哎，我说一下啊，他可是我们余杭人啊。他呀，之所以爱上考古，能成为宋教授的学生，这都跟良渚遗址保护有关系。2002年，司徒玉，
5: 哎，
6: 这个事儿你应该在这个会上汇报一下。良渚遗址保护。 是我们过往经历的重要内容，在我们余杭，也就是良渚，过去已往发生的事情啊，你应该多说说。
5: 好的，郎书记，那我就展开了说一说啊。2002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在镇上当城建办主任，当时呢，杭州市人大发布文件，要在良渚建立保护区，当时郎副书记在镇上当镇长。 他决定自己亲自挂帅，让我来具体执行这件事。哎，
6: 当年你还捅过娄子呢，这事儿你得说说。
5: 啊，这也说呀？说，啊说，那天呢，他到杭州去参加保护区的专题会议，让我先到基层去传达文件。结果呀，我捅了马蜂窝了，差点闹成群体事件呢。我记得那天。
7: 乡亲们，大家都静一静。乡亲们啊，我跟你们说啊，谁家的耕地、房屋、宅基地被划在了保护区里面，大家的心里啊一定要有数啊。下一步啊，就得做好了对接、赔偿、补助，还有那个异地安置这些问题。 对了啊，还有个事儿很重要啊，根据文件规定，从2002年6月1日开始，禁止在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区内进行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等等。哎，对了啊，坚决不能做那些导致遗址地形地貌改变的活动，听到没有？行了，行了。
8: 我家的地，你化成了保护区，我到哪里种水稻去啊？
9: 就是我地里的重要菜，养着一家老小，你让我们和西北风啊！哎呀，
10: 这什么保护区啊？你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吧！哎呀，
1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让人活呀？
12: 苏大妈，苏大妈，您这是干什么呀？你敞亮，快起来！
13: 我不起来，你别拉我，
12: 起来吧。
14: 我刚盖的几间房子，是留给我孙子苏星结婚用的，你们可不能拆呀！哎呀，
15: 这太欺负人了！你们这是逼死苏老太太吗？
16: 太欺负人了！
17: 就是，太欺负人了！
18: 奶奶，苏星，
19: 奶奶，
18: 我孙子，
19: 您干嘛坐在地上啊？
20: 来，我扶您起来。
21: 我不起来。
20: 我跟你说，他们要拆掉我们家的新房呢，那可是奶奶为你将来娶媳妇盖的。
0: 我刚才在宣传板上看到文件了。奶奶，从小您就跟我说，我们良渚总能挖到老祖宗的东西，是老祖宗在我们身边保佑我们。现在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呢？
1: 哎呀，你
0: 奶奶，我才12岁，别总拿我结婚当幌子。我们得拆房子，给保护区让路。
1: 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这些大人，怎么还不如一个小学生的觉悟高呢？乡亲们，乡亲们，良渚的发现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啊！啊，这个良渚遗址证明了我们国家具有5000年的从古至今从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不是啊？这个建立良渚保护区多重要啊，多重要啊！
2: 吃饭不重要吗？
1: 我还没说完呢。按说呀，我们也是良渚的后人，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可是，哎呦，活着才重要啊！
2: 你得吃饭呢。哎，司徒经理，你见多识广的，你得出头给我们乡亲说说话呀。
6: 是啊，
8: 你给我说说呀。
2: 对呀，
9: 好啊，要我说，行啊，那我就说说。
0: 大哥，
9: 小姨，你别唱高调了好不好？你是体制内的人，你拿着工资，不愁吃不愁喝啊？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0: 大哥，你怎么跑这捣乱了呀？
9: 我捣什么乱了？啊，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死活，让我们给几千年前的废墟让路，不可能的。
0: 你这，
9: 我跟你说，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几十家矿场，对平遥镇甚至整个余杭区的 GDP 贡献都很大的。怎么了这是啊？不能采石卖钱，上千个家庭那就会遭殃的。
0: 大哥，良渚是经过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保护区是为了加强对良渚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
9: 哎呀，可是
0: 大哥，你听我说，
9: 你
0: 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先，你要相信搬迁后国家会给合理的安排的。再者说了，这些年政府哪件事情不是把我们百姓放在第一位的？
9: 哎呀，你别说那些，
0: 你
9: 今天就说眼前的事。
0: 我，
9: 哎呦，我小玉呀，
0: 你
9: 司徒玉
0: 啊，
9: 你别分不清里外啊，6000个人，你这个乡政的城建办主任是什么级别啊？
0: 你
9: 自己不清楚啊？你连古籍都不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亲哥，我不跟你闹了，找你们领导的。
0: 大哥，
9: 哎，我跟大家说，
0: 你别
9: 这样是封我的矿。
0: 大哥，
9: 我跟谁拼命？司徒玉，哎呀，你给我回去吧，回你的机关去，喝茶水、看报纸都行。
0: 大哥，
9: 捣乱，你滚！
10: 让谁滚呢？啊，让谁滚？
9: 你谁啊？
10: 司徒星，你怎么跟政府工作人员说话呢？
9: 我是他大哥，你管得着吗你？
10: 我是你大哥，
9: 你
10: 管得着管不着吧？
9: 哎，关
0: 教授，
9: 你谁啊？
10: 当年上镇小学，你的班主任是不是宋老夫子？
9: 宋老师啊，
11: 宋老夫子，
9: 哎，那可是个好人啊！对啊，哎呀，他对我们有恩的。你那你是？
10: 那位宋老夫子啊，是鄙人的父亲。
9: 哎呦，真的，你这咋？哎呦，你看这个，
10: 我父亲病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过1个月的课
9: 啊，
10: 有这回事儿没有？
9: 啊，我就，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恒哥啊？
10: 什么恒哥、树哥的
9: 啊？
10: 你叫的我跟黑社会一样。
9: 哎呀，
10: 哎，你就说吧，我能不能管得着你？
9: 啊，哎呀，你看这说的，能。必须能！哎呦，当初你爸爸那可是桃李满天下的先生啊，谁敢惹啊？
10: 那好，我这就管管你啊！
9: 哎，
10: 父亲的乡亲们都知道，你们父母走得早，弟弟妹妹都是你这个大哥带大的，在家里你是家长，可此处不是你家。司徒主任，
0: 哎，
10: 你过来一下。
0: 好。
10: 司徒玉同志，他代表政府在执行事关国策的重要工作，你当众顶撞甚至辱骂他，这是什么行为？
9: 我
10: 道歉。
9: 我
10: 道歉。
9: 好，我道歉。
6: 我给司徒玉同志道歉。哎呀，恒哥，你让干什么事儿？谁敢不干呢？你做大学问的人吗？
10: 你的底啊，我可知道。你的公司招收的都是高考落榜的、企业下岗的，再就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你要考虑他们的生计。
6: 那对呀，
10: 但我要问你啊，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哪项决策是坑害老百姓的？关、停、并、转、拆迁的事情时有发生，哪件事政府事后不管了？有吗？
6: 没有，绝对没有。
10: 行，那你就替我维持一下秩序。下面的话我跟大伙说。
6: 哎，好，就冲着你帮，是我的老师，我也得帮你啊，对不对？
10: 行。
8: 哎，乡亲们，静一静啊！这位领导有话说啊！都静一静。行了。
6: 领导，你请。
10: 乡亲们呐，我不是什么领导，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我跟大家并不陌生。当年在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的宋老父子，就是我的父亲。
11: 德高望重啊！这
10: 是。乡亲们，我不是外人吧？
12: 那当然不是。
10: 在我们江南历史悠久的地方，几乎村村都有祠堂。那是纪念祖先、聚拢族人的地方。如果盖祠堂占了谁家的地，挪了谁家的房，你会反对吗？
13: 这不能。
10: 对呀，那这个保护区是我们中国的祠堂，是中华民族全体族人的祠堂啊。刚才那位小朋友，他劝他奶奶的时候说的多好啊！现在我们要把老祖宗保护起来，您怎么不乐意了呢？哎，那位小朋友，你来，哎，你过来。
14: 你好，叔叔。
10: 你叫什么名字呀？几年级了？
14: 我叫苏星，小学马上就毕业了。
10: 苏星啊，你知道发现良渚遗址的第一人是谁吗？
14: 知道，施心庚。
10: 对，我这包里边啊有一本施心庚写的书，我送给你，好不好？
14: 好，谢谢叔叔。
10: 来，拿着啊。你啊，站到那个台子上去，把书打开，把卷首语读给大家听。
6: 你好，大家欢迎。
10: 大家欢迎。
14: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地开辟着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
15: 哎，那是谁的车来了？那好像是领导的车。
16: 跟领导说话。
17: 跟领导说话。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遇见良渚》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